剛才那一首耳熟能詳的雨打芭蕉是一種中西合璧的玩法，而這種玩法再再證明粵樂的強大生命力。某首粵樂既可以用傳統的玩法，例如五架頭的玩法，又可以用西洋味道很重的玩法來演奏。剛才那個版本就是由湯海旋配器，由何克寧以高胡領導廣東音樂曲藝團樂隊演奏。聽完一首關於雨同芭蕉的樂曲，不如再聽多首同樣是以雨和芭蕉作為題材的樂曲。這首是客家漢樂的《蕉槍夜雨》，這首樂曲可以作為古箏獨奏曲，亦可以作為漢樂的合奏曲。現在準備聽的是由蕭國人以古箏，而蕭俊瑞以三弦領奏的版本。

刚才的港都夜雨是胡炳旭指挥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奏。听完一首民歌的管弦乐版，不如听一首真正的民歌。这首是江苏民歌《晴彩桑雨彩桑》，意思是无论晴天定是雨天，我都要采桑。善于唱江南民歌的徐小义以江苏话唱出以下的歌词：晴采桑，雨采桑，忙杀养蚕娘，日日夜夜守蚕房，蚕宝宝入眠人不眠，哪有功夫扮嫁妆？晴采桑，雨采桑，起杀了养蚕娘，蚕宝宝上山吐丝网，等到蚕茧丰收后，就请大家吃喜糖。

一首咁有浓烈乡土气息嘅江苏民歌《晴彩桑雨彩桑》，大家领略唔领略到养蚕姑娘嘅生活呢？协助徐小义道出彩桑情况嘅系夏飞云领导上海爱乐管弦乐团嘅演奏。听完江苏民歌，不如我哋听一首琴箫嘅吟唱啊！谭宝石同马常胜根据元朝徐载诗嘅一首箫曲而创作一首琴箫嘅吟唱曲。徐载诗用嘅曲牌系水仙子，而佢喺曲牌之下定咗夜雨作为题目。首曲咁话嘅：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期未收，叹新风逆旅掩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頭先由譚寶石吹簫，馬上升彈琴吟唱嘅夜雨。大家有冇走到曲裡面嘅意境呢？從文學嚟講，首曲嘅妙處係徐再思好識得運用量詞，例如一聲吳葉一聲秋，一點花椒一點愁，三更夢十年事，同埋二老，即係兩位老人家。聽完吳桐語、芭蕉語，不如聽翻兩首梨花語啊！碰啱呢兩首講梨花嘅粵樂，都係呂文誠嘅作品。其一係二十年代嘅《梨花醉雨》，其二係三十年代嘅《雨後梨花》。好幸運，我哋準備分享嘅都係呂文誠親自演奏嘅古老錄音。第一首《梨花醉雨》係佢聯同何雨蓮、邵鐵雄等人演奏。

头先两首乐乐标志着花和雨的关系。跟着下来的这首乐曲亦是表述花和雨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是表述得很率直坦白。这首就是云南民歌《雨不洒花，花不红》，而歌词是说，歌是天上一条龙，每是地上花一蓬，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我们就听下鲍元海怎样将这首咁坦率的云南民歌以器乐表达出来。

頭先首雨不灑花花不紅的雲南民歌的器樂版，是麥嘉樂指揮佛羅內斯交響樂團的演奏。較早前我們聽過一首原曲《水仙子》的《夜雨》，現在在節目臨結束之前，輪到聽一首與詞有關的樂曲。這首琴箫曲叫做《雨打梨花心閉門》，是李祥霆的即興創作。曲名的《雨打梨花》這四個字是來自李松元的《憶皇孫》，而《雨打梨花心閉門》就是唐伯虎的詞。無論怎樣都好，就等我們從以下的一段樂曲靜心感應一下李祥霆以琴和箫所展現的《雨打梨花》的意境。

0: 好啦，今集乐在神州嘅更能消几番风雨又要结束啦。我陈叔祝愿大家无论晴天雨天都坦然处之，甚至乐在其中。再会。
1: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布拉姆斯的钢 B 大调第一弦乐六重奏，最后有阿尔加唯一一首同时又令人鼓励鼓去的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纯真、有感人瞬间和极有内涵的作品了。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阵间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其中咧有一套英国嘅钢琴音乐噶，系布列顿嘅作品。布列顿自己都系个优秀嘅钢琴家，佢为其他音乐家伴奏嘅录音可以印证呢一点咯。但系佢写俾钢琴独奏嘅作品就唔多嘅。佢喺57岁嘅时候咧，喺其他人嘅游说之下出版咗5首，大约10岁嘅时候创作俾钢琴嘅圆舞曲。布列顿喺前言入边写到咧，作曲家是个平凡的小男孩，而不是莫扎特的神童。作品很自恋，但是对于年轻演奏者应该可以作为练习用。稍后就交给侯夫弹奏5首的圆舞曲了。然后我们就真的会听下莫扎特的音乐。这首是音乐会咏叹调《我要离开了亲爱的再见》。其实这首咏叹调是不是真的出自莫扎特的手笔并不肯定的。据莫扎特的遗孀所说，咏叹调的旋律是莫扎特的朋友沙昆为即将离别的一位白雀夫人而写，莫扎特就只是写伴奏的部分。咁阵间我哋听下用巴塞管吹奏嘅版本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一起听一首法国嘅音乐，系用到艾尔伦嘅诗写成嘅歌曲啊。呢首诗咧就系《吹过原野的风》，德布西、佛瑞仲有佢哋嘅前辈圣桑都用过呢一首诗嚟作曲嘅。我哋阵间会听嘅就系圣桑所写嘅一首啦，交俾女高音辛普森，仲有钢琴家美杜顿。

0: 听到莎宾娜美亚非常之抒情的巴塞管演奏，她吹奏这首是莫扎特的音乐，原本是咏叹调来的，叫做我要离开了亲爱的再见。刚才和美亚一起演出的是史贝宁带领的巴塞尔室乐团。
1: First up today, we had the enchanting The Wind in the Plain, composed by Camille Saint-Saëns. The soprano Carolyn Sampsonwas accompanied by Joseph Middleton on the piano. Next, we turned our attention to Benjamin Britten's Five Waltzes, played by the piano virtuoso Stephen Huff. And the third work in this segment was Wolfgang Amadeus Mozart's aria Io ti lascio, o caro Ario, or in English, I leave you, my dear one, farewell, arranged by Andreas Tachmann.It was played by the basset horn player Sabine Meyer and accompanied by the Kammer Orchestra Basel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ndreas Spering.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陣間我們會轉去聽下俄羅斯音樂，其中一首是拉克曼尼諾夫的作品，是他由音樂學院畢業之後沒多久創作的鋼琴曲集《音樂瞬間》作品16當中的鋼 B 小調第一首，是悲歌一樣的小行版，陣間會交給西巴斯坦彈奏的。然後我們會聽下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曲。在创作期间，柴可夫斯基经历了婚姻失败，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才将乐曲写完的。而作品想表达的是面对命运的挑战。咁阵间我们就听下战胜命运的最后乐章了。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歌曲，作曲家是舒列卡。舒列卡是20世纪初继理查史特劳斯之后最重要的德奥歌剧作曲家之一，但是随着纳粹掌权，身为犹太人的舒列卡在20年代就被大力打压，到1934年他就因为心脏病离世的。舒列卡的音乐有浪漫时期后期的风格的，稍后听下他的歌曲森林的幽静，交给男中音阿佩尔，还有钢琴家贝鲁

0: 香港电台音乐会 at 前海在电视有得看啦。香港电台第四台联同前海管理局早前在深圳首次音乐文化交流，带来口琴组合 Red Bricks、 声演奏家卢思宏以及民乐小组，还有女高音叶宝晶以及男高音蔡继如的演出。5月31号星期日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1: On the concert on for repeat this Wednesday afternoon at 3, the concert NHK Symphony Orchestra Tugan Sokiev conducts Mahler 6, recorded live on the 17th of January of this year in the NHK Hall, Tokyo.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万鸟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燕姿带你回去1908年探索一下英国作曲家 Frederick Delius 戴柳斯在1908年创作了他的交响作品 In a Summer Garden 夏日庭院。这首作品原来和他的居所是有关的。戴柳斯出身自商人的家庭，他在莱比锡学习音乐的期间认识了很多法国的朋友，而他在35岁那年就在他外母的资助之下，在法国的格雷河畔那里买了间屋。这座美丽的大宅屹立在河边，现在就成为戴柳斯故居 La Maison Delius 了。作为香港人，大家都很喜欢看楼的，不如我们一起看看戴柳斯这间屋吧。这间屋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有一个很广阔的花园，这个花园有围墙围住的，一路伸延到去河边那里。而戴柳斯一向就很喜欢花草树木、昆虫飞鸟的，他在花园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妙的时光。这里亦都是他的作品《夏日庭院》和《河上的夏夜》诞生的地方。戴柳斯还在作品的乐谱那里引用了一些诗句，这些诗句这样说：这些都是我的花，他们都是甜蜜的爱情之花，当春夏歌唱之际，我已经将一切献给你了。戴柳斯的《夏日庭院》，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韩德尔嘅《查恩多斯赞美歌》系为公爵查恩多斯去到创作嘅。根据1725年一位作家所写，喺英格兰冇任何一位贵族比查恩多斯公爵过得更加奢华。查恩多斯公爵拥有自己嘅歌手同埋乐团，而当时佢就聘请韩德尔为圣劳伦斯教堂创作圣乐作品。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科隆学院乐团在指挥家韦伦斯带领，联同四位嘅独唱家，包括女高音夏珊儿、男高音斯费斯、男高音高洛斯同埋男低音邦尼，带嚟查恩多斯赞美歌当中嘅三首作品。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新一辑的人约黄昏后，欢迎你在星期日黄昏时段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黄家浩，继续代替廖碧晶主持节目。嚟紧呢个星期咧，香港嘅乐坛都有重大嘅事情发生啊！著名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即将联同佢哋嘅音乐总监 Andres Nelson 尼森斯嚟到香港演出。咁不如就藉住今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下呢一对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啦。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正式成立于1743年啊！历史比美国建国更加早啊，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更早，甚至比莫扎特出生仲要早。但呢队乐团最特别嘅系，唔单止系历史悠久，而系佢几乎见证同埋反映咗整个欧洲音乐文化嘅变迁，由浪漫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到今日全球化嘅时代，乐团不断喺度演变紧，同时保留住自己独特嘅声响。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乐团几个重要嘅时期啦。首先咧，从19世纪开始啊，亦都系乐团最光辉灿烂嘅年代之一，系孟德尔逊嘅时代啊。1835年，孟德尔逊出任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音乐总监，彻底改变咗乐团嘅命运。喺佢嘅带领之下，莱比锡成为当时德国浪漫主义音

乐嘅核心城市。麦德尔逊喺度指挥舒曼、舒伯特等人嘅作品首演，亦都重新推广 J.S. 巴克嘅音乐，同时建立起非常高水平嘅乐团训练制度。而今日布业大厅乐团仍然闻名于佢哋嘅音色啊，温暖、透明同埋优雅，其实都系由孟德尔逊年代开始塑造出嚟嘅。喺度就一齐欣赏咧，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孟德尔逊嘅作品啦，系佢嘅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一齐听下当中嘅第三乐章啊。呢部作品1845年正正系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首演嘅。今日咧会欣赏到马苏亚指挥呢一队乐团，联同小提琴家云高洛夫一同演出。

刚才听过孟德尔逊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云高洛夫联同马苏亚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咧，带大家去到20世纪的中叶啊，系莱比锡布业大厅在呢一位音乐总监带领下的时期，他的名字是 Franz Confechny 甘域斯尼。如果话孟德尔逊奠定咗莱比锡布业大厅19世纪的传统，咁甘域斯尼就几乎重新塑造战后乐团的声音了。他在1949至1962年间担任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啱啱结束，德国咧满目疮痍，而莱比锡已经成为东德的城市，在政治和社会都极度动荡的年代，甘域斯尼带领乐团重新建立艺术水平，同时恢复国际的声誉。而讲到甘域斯尼，就一定要讲贝多芬了。甘域斯尼同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录制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依然是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贝多芬录音之一。一起欣赏甘域斯尼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的第一乐章。

刚才听过干域斯尼带领过是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的第一乐章。去到冷战时期了，是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马素亚带领的年代。马素亚由1970至1996年担任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莱比锡仍然属于东德。虽然政治环境非常困难，但是马素亚成功令乐团成为天幕后面最重要的文化象征之一。1981年，当时的布业大厅正式启用，成为乐团历史上第三座布业大厅，而马素亚亦同这一座音乐厅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1989年东德和平示威期间，马素亚成为了莱比锡极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当时布业大厅甚至成为市民对话和讨论的场所，好少有乐团会直接参与欧洲历史进程，而布业大厅乐团正正是其中之一了。音乐上，马素亚特别擅长舒曼和孟德尔逊的作品，而他和乐团录制的舒曼交响曲至今仍然被视为经典。一起欣赏他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舒曼的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841年的初版，听下当中的第一乐章。

嚟自舒曼的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20/1841年的初版，听过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马苏亚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嚟到第一小时的尾声，我哋讲下今日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啦。现时带领乐团的是 Andres Nelson 尼逊斯，他自2018年出任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音乐总监以来，成功令乐团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受到高度关注，同时亦都重新连结乐团和自身的历史。其中近来的重要计划呢，就是重新录制大量孟德尔逊的大型作品。对于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来讲，孟德尔逊不单只是作曲家，更几乎是乐团历史灵魂的象征。尼逊斯指挥风格情感丰富，同时非常注重音色的变化，而他和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合作出来的声音，既有传统德奥的厚度，亦带有现代感和灵活性。就在新闻之前，我们一起欣赏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尼逊斯的带领下演奏孟德尔逊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宗教改革当中的第一乐章。

来到第二小时的人约黄昏后，欢迎你继续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黄家浩，继续代替廖碧晶主持节目。你好啊。今日中头为大家揀嚟咗一啲合唱作品啦，而重点作品咧会听到一首嘅大提琴经典啊 ，J.S. 巴克嘅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其中嘅一套啊。不过喺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咧，先同大家睇下今年啊2026年嘅一啲嘅 musical anniversaries， 今年嘅一啲音乐周年纪念啊。2026年咧系呢一位德国作曲家 Carl Maria von Weber 韦伯逝世200周年纪念。他是1826年的6月5号逝世的。这位作曲家可以说是奠定了德国浪漫时期歌剧的发展。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这一套的德国歌剧《自由射手》。一起欣赏当中的序曲，由伯恩斯坦带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出。

听过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当中的序曲，一套由黑暗走向光明的序曲音乐。刚才听过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讲到韦伯，当然要讲的是德累斯顿。韦伯的黄金时期就是在德累斯顿这个音乐城市那里发展的。而接着为大家播放的曲目呢，亦都是由一位德累斯顿的大提琴家演出的。他的名字是 Jan Vogler 霍格拉。他少年时期已经加入著名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成为乐团历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手。90年代德国统一之后，他放弃了乐团稳定的位置，展开国际独奏事业。他多年来积极推广德累斯顿作为欧洲文化重镇的地位，包括创立德累斯顿音乐节，邀请世界级的音乐家合作，亦不断推动跨界的艺术计划。我们一起在这里欣赏霍格拉拉奏 J.S. 巴克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听过整套 J.S. 巴克嘅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啊，由大提琴家 Jan Fogler 霍格拉为我哋演出，跟住为你带嚟系一啲嘅合唱作品啦。

两首同样以拉丁安魂弥撒经文进入乐园去到创作的，不过风格就截然不同了。第一首是无伴奏的合唱音乐，由当代爱沙尼亚女作曲家 Galina Grigorieva 基哥耶娃写的作品，刚才听过希利亚指挥爱沙尼亚爱乐室乐合唱团演出。而啱啱的这一首是更加熟悉的作品，佛瑞的安魂曲当中的进入乐园，由 John Rutter 瑞特带领剑桥歌者以及伦敦城市交响乐团的成员演出。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同大家探讨今年的一些的音乐纪念事件。2026年亦都是普斯尼的歌剧《杜兰朵》首演的100周年。100年前1926年的4月25号，这一部作品在普斯尼逝世之后由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我们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这一部歌剧最著名的一首咏叹调，今夜无法入睡 Nessun Dorma， 交给男高音考夫曼联同帕巴奴指挥的罗马圣西西里亚学院乐团演出。亦藉这首作品结束今日的人约黄昏后，我是黄家浩，下星期廖碧晶就会放完假回来主持节目，我们在另一些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燕治带你回去1908年探索一下英国作曲家 Frederick Delius 戴柳斯在1908年创作了他的交响作品 In a Summer Garden 夏日庭院。这首作品呢原来和他的居所是有关的。戴柳斯出身自商人的家庭，他在莱比锡学习音乐的期间识了很多法国的朋友，而他在35岁那年就在他外母的资助之下，在法国的格雷河畔那里买了间屋。这座美丽的大宅屹立在河边，现在就成为戴柳斯故居 La Maison Delius 了。作为香港人呢，大家都好鍾意睇楼嘅，不如我哋一齐睇下戴柳斯呢间屋啊。呢间屋最大嘅特色呢就係有一个好广阔嘅花园。呢个花园有围墙围住嘅，一路伸延到去河边嗰度。而戴柳斯一向就好鍾意花草树木、昆虫飞鸟嘅。佢喺花园嗰度度过咗好多美妙嘅时光。呢度亦都係佢嘅作品夏日庭院同埋河上的夏夜诞生嘅地方。戴柳斯仲喺作品嘅乐谱嗰度引用咗一啲嘅诗句，呢啲诗句咁讲：呢啲都系我嘅花，佢哋都系甜蜜嘅爱情之花。当春夏歌唱之际，我已经将一切献俾你啦。戴柳斯嘅夏日庭院，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

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星期晚又嚟到星期乐宵嘅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咁嚟紧两个钟头嘅节目里面，伍永文都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好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嘅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度过一个充满美乐嘅夜晚。咁开始今次嘅音乐旅程，先带嚟嘅呢就有法国作曲家弗瑞嘅作品。佢呢首唔单止系抒情优美，而且咧仲系充满咗怀旧氛围嘅西西利舞曲。一齐听听长笛好手 William Bennett 联同由马莲娜指挥嘅圣马田西乐团嘅演出。

And that was the Serenade from the operetta Frasquita by Franz Lehár, with Itzhak Perlman on the violin and Samuel Sanders on the piano. 啱欣賞到嘅呢就係 Franz Lehár 喺1922年完成嘅輕歌劇 Frasquita 裏面嘅一首非常之輕鬆嘅小夜曲。 擔任演出嘅呢就係有小提琴家 Itzhak Perlman 同埋鋼琴伴奏 Samuel Sanders。 由20世紀嘅音樂，我哋又轉到去18世紀嘅作品。繼續我哋今個晚上嘅星夜樂逍遙，係有意大利作曲家鮑海利尼嘅 D 大調協奏曲 G476。喺今晚選嚟嘅呢一個演出錄音裏面，擔任獨奏嘅呢就係馬友友，而同台合演嘅就係阿姆斯特丹巴洛克樂團，指揮係 Ton Koopman。 一齊欣賞鮑海利尼嘅 D 大調大提琴協奏曲 G476。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Cello Concerto in D, G476 by Boccherini, performed there by the Amsterdam Baroqu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Ton Koopman. And soloist was Yo-Yo Ma. 大家刚才欣赏到的就是鲍海利尼的 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 G476。 为我们演出的就是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和由 Ton Koopman 指挥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 啱打收音机的朋友提一提你，这里是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明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

Music by Caspar Joseph Mertz, Boat Ride on Lake Transea, played by Sonja Prunbauer and Johannes Tappert on historic guitars. 啱欣賞到呢就係 19世紀奧地利作曲家兼吉他演奏家 Caspar Joseph Mertz 嘅《船遊特魯恩湖》 Boat Ride on Lake Transea。 負責演出的就是由吉他好手 Sonja Prunbauer 和 Johannes Tappert。 坐船游过特魯恩湖之后，跟住落嚟我哋是有德布西的作品。 11点新闻之前将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有他的小组曲。 里面总共就是由四段音乐组成，包括有行列、小步舞曲、 芭蕾舞和开头的这一段《再小船上》。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French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Orchestra, led by Jean Martinon. And that was The Petite Suite by Claude Debussy. 法国国家电台及电视乐团在 Jean Martinon的带领之下的演奏。 欣赏过德布西的小组曲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 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永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0: 一对乐团怎样同时呈现轻松优雅的田园气氛，以及充满黑暗色彩的神秘故事呢？这个正是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法国国家乐团节目精彩的地方。他们会演奏两位同时代的作曲家皮耶利和理察史德劳斯的音乐，分别带领我们走进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让我们重返路易十五时代的喜剧芭蕾，后者以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组曲描述一个充满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黑暗故事。另外，长笛演奏家巴活亦会加入送上慕沙的长笛协奏曲。这场演出由菲比恩加宝指挥，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三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1: 欢迎来到，
2: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1: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布拉姆斯的钢 B 大调第一弦乐六重奏，最后有阿尔加唯一一首同时又令人鼓励鼓去的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纯真、有感人瞬间和极有内涵的作品了。

新闻之后又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咁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首先出场嘅咧就有肖邦嘅音乐，佢嘅《星思小调夜曲》。咁今次揀嚟嘅咧，就一个改编咗俾小提琴演出嘅版本，由 Joshua Bell 担任独奏，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Theme in Ancient Style by Salcedo with Yolanda Contenasis on the harp. 19、20世紀法國作曲家兼竖琴家 Salcedo 嘅古風主題變奏曲。咁頭先大家欣賞到嘅呢，就係 Yolanda Contenasis 嘅竖琴獨奏。由法國音樂，我哋又轉到去俄國嘅作品。我哋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一起听听由 Sasha Gutso 指挥的波鲁桑伊斯坦堡乐团演奏当中的这一段《年轻王子与年轻公主》。

Mikhail Platnev there with the sonata in C-sharp minor, K247 by Domenico Scarlatti. 1685年生于意大利的D士格拉蒂, 一生写过超过500多首建盘奏鸣曲。 刚才钢琴大师Mikhail Platnev就为我们弹奏了其中一首 作品K247的《星絲小調奏鳴曲》。

送走了迪斯格拉蒂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有葛鲁克 Gluck 的作品。算是结束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是有他的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斯》里面这一首永远都是带来宁静祥和感觉的 Dance of the Blessed Spirits， 精灵之舞。

长笛演奏家巴活啊，带嚟咗呢一首皮利尔嘅作品《C 大调长笛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一齐演出嘅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你好，我是马盈盈，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鲁宾斯坦弹奏肖邦的 A 小调圆舞曲作品34第二首，亦都有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演出他们自己改编的拉威尔作品，叫做《听的风景》，原本是写给双钢琴的。阵间会有拉特雅这位手风琴演奏家的录音，他会弹奏 D 士卡拉蒂的两首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19 和 K519， 之后会欣赏到萧仲的《爱与海之诗》里面第二部分《爱情的逝去》，演出的是女高音根斯，还有布洛克指挥的利尔国家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中院演奏家刘波演出林吉良的《重风寒》。

啱啱欣赏到嘅系舒曼嘅作品《引子与快板》编号134，担任钢琴独奏嘅系奥力，演出嘅咧仲有柏彭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咁头先咧，我哋亦都听过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集四季，其中的六月船歌，亦都有女高音曹秀美演唱韦华帝的歌剧《塔麦兰奴》里面的咏叹调《我是被轻视的妻子》，一起

的改编音乐啊，原作是拉赫曼尼诺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里面很有名的第十八段变奏，这个是安德逊改编的版本啊，演出的是一对钢琴组合布朗五兄妹。

一首声乐作品叫做《听我祷告》，是孟德尔逊的名作。刚才由女高音亚法顿联同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还有管风琴演奏家托特在何西的指挥之下一起演出。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听到一首中国的钢琴作品，是丁善德的儿童钢琴曲八首编号28，演奏的是孙梅婷，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卡斯坦诺夫狄德斯高的魔鬼随想曲作品85。稍后想带给你法国作曲家圣桑的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高利亚卡普森，演出的还有便佳雅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但是现在先送上蒲善尼的太阳与爱情，原本是歌曲来的，揀来的这个版本由小号演奏家克尔塞斯联同钢琴家史托一起演奏的。

听到这一首咏叹调叫做《因你给予崇高的和平》，出自巴克的第41号清唱剧。刚才由男高音冈萨利兹托罗联同普切内拉乐团演出的，指挥是加利亚，他同时也都拉奏高音大提琴这件古乐器。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也都欢迎你收听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听到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加兰道演奏德福扎克的斯拉夫舞曲作品46第二首，这个版本是经过克赖斯勒改编的，还欣赏到田园交响曲这首贝多芬的名作当中的第二乐章溪边小景，由布鲁日原音乐团在范伊梅斯指挥之下演奏。阵间我哋听下拉威尔嘅一套钢琴音乐，叫做《高贵和伤感的圆舞曲》，会由夏马友弹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海顿嘅两首歌曲啦，叫做《哦，悦耳的声音》同埋《忠诚》，交俾女高音米娜同埋钢琴家域玉士。

刚刚听到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八重奏作品二十里面第一个乐章、啊、演出者呢就是爱马逊弦乐四重奏，他们每位成员各自演奏两个声部、啊、你好，我是马贤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

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欣赏过葛里格的歌曲《我爱你》，由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联同迪宝高士指挥的伦敦乐团演出的，亦都听到钢琴家邓泰山弹奏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32。阵间呢，我们会听下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阿尔巴尼斯的《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当中的《卡斯提亚》，亦都会带给你柴可夫斯基的《忆怀念之地》作品42，这个格拉祖诺夫改编的版本是由小提琴家沙咸联同比利尼诺夫指挥的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的。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云南的白族乐曲，叫做《首西调》，交给粤琴演奏家吴强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首咧，就系戈高迪嘅作品一啦，系一首钢琴三重奏，系当中嘅第一个乐章。三位演出者就系小提琴家兼本大俊、大提琴家帕尼沙尔，仲有钢琴家利沙树。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出马勒嘅《吕克特》歌曲，其中嘅《我被世界遗弃》同埋《午夜》。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下拉素士嘅作品《公正者之灵魂》，会由加迪纳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噶，亦都会欣赏到贝多芬嘅《C 大调三重协奏曲》其中嘅第一乐章啊。三位独奏者咧，分别系拉奏小提琴嘅伊莎贝尔浮士德、拉奏大提琴嘅海拉斯，同埋弹奏古钢琴嘅美尼戈夫。演出嘅仲有荷拉斯卡萨道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曼拿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奏蒙沙维捷嘅1958组曲里面嘅一段萨拉波舞曲。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天講的是 Modified Strophic Form 修改反復形式。

上集提过黎智诗歌，而且诗节之间高度统一嘅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今集就讲下提及过嘅修改反复形式 modified strophic form。最擅长活用反复形式嘅系歌曲之王舒伯特，其实佢亦经常用到修改反复形式。而家听紧佢《冬之旅》入面嘅 Der Lindenbaum 菩提树，就系呢种形式写成，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同钢琴家谢拿摩亚演出。冬之旅文本嚟自诗人威尔咸梅勒，二十四首诗表达嘅系一个失恋嘅人喺冬天重温失败夏日恋情嘅回忆。而菩提树呢首诗就讲佢回忆自己躺喺菩提树下梦见自己嘅爱人。修改反复形式，以大调为第一节代表夏日恋情，小调嘅第二节强调寒冬刺骨，第三节再将小调稍作改动，以宣告一般嘅旋律预告寒风凛冽。到咗返去大调同原本旋律嘅第四节，已经系诡异多于安慰，好似召唤佢返去休息，但亦或者系死亡嘅召唤。音乐喺呢度系对诗歌嘅细腻演绎，展示咗舒伯特点样透过音乐传达意义，深化我哋对文本嘅理解同体验。

0: 感謝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新聲事務所是為熱愛古典音樂的樂迷度身訂造的節目，
2: 有專業樂評人評介最新推出的錄音，
1: 有台前幕後的名家分享他們的見解，
2: 節目主持王家豪會帶來國際樂壇最新資訊，亦都會介紹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樂家。
1: 新聲事務所逢星期六下午4點到6點，
2: 緊貼樂壇新動向。